0: Listen is giving away shopping vouchers. That's right. 5 lucky listeners stand to win vouchers worth $300 each. Shop to your heart's content just by listening to your favorite MediaCorp radio stations and podcasts on MeListen. Download MeListen or visit MeListen.sg for details. Ends 31st July.
1: 进入我们生活之后，我们就觉得它的口感好好喝，很丝滑，而且甜甜的，然后又能提神。特别当一些客人进入到家里的时候，我们会拿这个咖啡作为一个很高级的一个饮料去款待它。有一些出租车司机，他们会把这些黑咖啡的瓶子里面的咖啡喝完之后，他们会用这个瓶子去作为一个暖水壶。2000年之后，我进入工作，当时正好是国家进入 WTO 进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很幸运地进入一家外企。这家外企呢，就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一家咖啡公司的品牌，叫 Maxwell。当时呢，我们卖的一些产品，就类似于像这样的速溶三合一的咖啡，就很幸运可以把小时候的那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产品，可以带入到更多的人的生活。
2: 2 years befor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arbucks also made a cautious debut in China, opening its first store in Beijing in 1999, followed by two more in Shanghai in 2000. But it wasn't until China lifted caps on foreign ownership, as well as slashed duties on imported beans and equipment as part of WTO reforms, that Starbucks truly exploded on China's coffee scene. Within a year after the WTO deal was signed in 2001, Starbucks went from 3 to 33 stores in China, and in the process sparked a revolution in China's coffee culture.
1: 我们突然发现，咖啡它不仅是一个速溶咖啡，它不仅是一个小甜水，它是一个从咖啡豆研磨出来的一个过程，原来它是苦的，所以我们开始对咖啡的品质有了要求。而且星巴克当时带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叫第三空间，我们不再是在家里去喝一杯咖啡，我们会约上我们的朋友到咖啡馆一起享受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空间。我们甚至于会拿起星巴克的杯子在那边自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社交的环境。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在一个独立的第三空间享受一个自我的时间，所以咖啡变成了一种文化，它不再是一个功能性的饮品。从2015年到2017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本土连锁店开始出现，其中像瑞幸，像MSN， 还有 Manner， 他们是一些比较做的比较快的一些连锁。口罩事件之后，很多的人他不愿意再在一个公共环境里面去喝咖啡，他们会去买外卖，他们会希望把咖啡拿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去喝，他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

0: This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demand for free on MeWatch.
1: Thailand's beauty industry is in the global spotlight.
2: พอคนมองภายนอกก็ไม่รู้ว่าทำอะไรมา
3: ใครๆก็อยากสวยเนาะ
4: แต่ความพอของคนมันไม่มีจำกัด
1: But there's an ugly side to Thailand's beauty boom.
5: เจอคลินิกที่มันถูกต้องแต่ว่ามาทำการรักษาคนไข้เนี่ยไม่ใช่หมอ
6: เขาก็ทักบอกแฟนผมว่ากลัวจั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แล้วแฟนผมก็แซวแบบว่าเดี๋ยวตื่นมาก็สวยแล้ว
1: Thailand's Beauty Boom Insight Thursday on CNA
3: 这个叫做显磁片它只对磁场会产生感应
7: Depending on your smartphone model you can have 2-5 magnets per speaker The autofocus on your camera 2-4 magnetsAdding up the magnets for your microphone, the vibration motor, your phone could have up to 14 magnets. Several estimates say Chinese factories now make more than 80% or even over 90% of high-strength rare earth magnets used in the world.
3: 能轻松吸起三罐可乐的珠宝小磁扣你见过吗
7: This is Yoki Shi. She's an insider of the Chinese rare earths industry and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partners along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from mine to magnet. She has offered the rare chance of seeing exactly how magnets end up in my pocket. In my iPhone, of course.Dawa Magnet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tiny magnets suitable for speakers, microphones, and other small components that fit into portable electronics, such as mobile phones or earbuds.
3: 那这个车间呢，就是磁铁的第一道生产工序，这里面全部是原材料。这个呢，就叫做纯铁，它大概占到60%-70%的一个比例。那这个材料呢，是铝铁硼的第二种元素，那它叫做硼铁。就是这一种，它在里面大概占到1%的比例。虽然硼铁和纯铁在里面的重量占比很高，但是它在里面的价值比是不高的，只占到30%-40%。在整个原材料里面最贵的还是这个元素，那就是叫做普铝，稀土的普铝 PRND。所以只有把铝、铁、硼三种重要的元素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磁性。这个磁性就是被我们很多人称之为叫做磁王，它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已知的磁性最强的材料。配好料之后呢，我们要放在烧结车间里面去把它做成毛坯。第二步就是去进行机加工，把它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用罗拉线慢慢的去割它。那最终呢，这些产品还会放到成品检验车间里面。这个车间里面，他们在检查外观。那这些产品呢，就是还没有充磁的磁铁。磁铁在没有充磁之前是没有磁性的。我要让你看到怎么样能够把没有磁的东西变成有磁性。你想不想体验一下
8: ？Let's do this。
3: 你看，现在这个是没有磁性的。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